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雅各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试探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。约翰说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神许可我们受试探，是要我们得生命的冠冕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显出我们爱主的心。让我每天都领受神的话语，谨慎自己的脚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首先的亚当与末后的亚当。我们思想首先的亚当与末后的亚当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。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神爱世人》。

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五章12到21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9节，罗马书5章19节。经文说道：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罗马书5章19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5章19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罗马书5章19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首先的亚当与末后的亚当。根据罗马书5章12到21节，当亚当在起始的创造中与神相交时，他代表的是全人类，神学家称为联合的头。这就像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约定好，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人来与哥利亚战斗，他若赢了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；哥利亚若胜了他，以色列就做我们的仆人。有些批评者直问，神将亚当不顺服的罪归给全人类，这样公平吗？但这不是公平的问题，而是恩典的问题。如果神真的要讲公平，他必然要将全人类都定罪，也不用谈救恩。而且如果换成你我在亚当的位置，我们也必然会犯跟他一样的错。然而因为亚当在伊甸园中犯罪，使得全人类都被定罪的事实，使得神可以借着末后的亚当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拯救罪人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亚当的不顺从使罪跟死亡统治世界，但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带来了恩典的统治，并应许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将来都要荣耀的复活。这是对一个复杂问题非常有智慧和慈爱的解决之道。当我们出生时，我们是生在旧造的世界，并且在亚当里使我们成为失丧的罪人。当我们重生得救时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，并且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引用创世纪2章7节的经文说：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但他接着写道：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耶稣基督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，因为在圣灵中的新生命，每一个相信的人里面损毁的神的形象可以被改变，使我们可以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当我们默想神的话，祷告敬拜，为主受苦，服侍他，并且跟神的子民团契相交时，我们就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1: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首先的亚当与末后的亚当这个题目。如果你读圣经会发现，人类历史其实是两个亚当的故事。保罗把全人类放在 两个人之下，一个是首先的亚当，一个是末后的亚当。前者带来罪与死亡，后者带来神的义与生命。首先的亚当因为悖逆使众人成为罪人，末后的亚当因为顺服使众人成为义了。一个代表旧造，一个开启了新的创造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两个重要的词儿，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，这就代表永生和永死的地位。今天你是在亚当里呢，还是在基督里？保罗说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罪入了世界，世人就陷入罪中，死就成了罪的工价，死也成了众人的结局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。在吃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之前，亚当没有经历过恶，没有过违背神的感受，但现在他有了。当人有了罪恶感之后，第一件会做的事就是遮掩。亚当夏娃就用无花果树编做的裙子来遮羞。遮羞的心理运用在今天，就是靠着做一些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，让自己良心好过一些，让自我感觉良好。很多人认为一切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虽然方法跟道路不同，但目的却是殊途同归。但无花果树的叶子会渐渐枯干，风一来就把它吹走了。以赛亚书64章第6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遮羞的办法是没有用的。箴言28章13节，所罗门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创世纪3章8节记载一件很可悲的事，圣经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亚当本来非常喜欢神的同在，而如今他却有意逃避，因为罪让他跟神隔绝了。神的声音不再让他喜悦，而让他感到害怕。亚当吃的日子，外面的人没有死，但里边的人在神看来已经死了，因为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。从吃的日子开始，人开始疏远神，开始躲避神。他听见神的声音，认出是神的声音。

如何恢复这个联合？而神的做法就是让基督作为代表者，当人与基督联合，他的死、他的复活、他的义、他的生命就尽都成为我们的。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，他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复活。我们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因为他代表我们，所以我们就一同了。大卫击败歌利亚，那不是大卫单单一个人的胜利而已，而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胜利。歌利亚代表非利士人，大卫代表以色列人。歌利亚被打败了，非利士人就败了。大卫得胜了，以色列全军就开始追赶非利士人。这样的原则也出现在大祭司代表百姓献祭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受苦的仆人代表众人承担罪。但以理书里的人子代表神的子民德国，因为与基督联合，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来自自己了，那是来自基督。圣经就是一本救援手册，告诉我们神来找人，他怎样救人，怎样把人从无助跟绝望中拯救出来。约翰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作为末后的亚当基督，他站在我们地位上顺服神，他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只求父神的喜悦。他没有特权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到顺从，他依靠圣灵顺服天父，他得胜的人性就是我们向着直奔的标杆。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，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在耶稣公开传道前，主因着对神话语的熟知，他刚强地得胜了魔鬼的试探。19世纪苏格兰神学家约翰·布朗曾说，想成为圣洁不是靠神秘的臆测、猜想或满腔热忱或者不必要的苦行，而是效法基督，遵行神的旨意。主说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主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受试探是为了让我们晓得他是那位真正的得胜者，让我们看见父对他的肯定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是确实的。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义仆，那位要来的义者。以赛亚书28:16，先知以赛亚说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始祖在伊甸园里被约，在受试探的时候不听神的话，违背神的吩咐，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罪就因一人入了世界。魔鬼试探耶稣，又要故技重施，要耶稣把肉体的情欲、肉体的需要摆在跟神的关系之上。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他在人性上完完全全顺从天父，他回答哪试探人的。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。那试探人的看见第一个试探无效，只好无可奈何地进行下一个试探。待耶稣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

在第二个试探里头，魔鬼一方面激动耶稣用他的神性，而且引经据典，但世人的原意是劝人要信靠神，魔鬼却把他颠倒过来，激动人，要人故意把自己摆在危险的地方，看看神会怎么样，会不会派天使来拯救我，要神为我的冒失负责。这就不是信靠神，这是试探神。耶稣立刻引用经上的话回答那试探人的。眼看第二个试探又不成，最后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魔鬼心里没有真理，他是说谎者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父早已立爱子为承受万有的，并且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了。魔鬼只能暂时被任凭非法掌权。他说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些都要归你。但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已经说了，神所有的使者都要拜他。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基督一同作王。雅各说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首先的人亚当失败的地方，末后的亚当基督一一得胜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服，并且是一生都顺从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于是众人也成为义了。他代表我们，这是何等恩典，人能够因为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保罗形容我们是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。换句话说，基督不只是把亚当被破坏的东西修补回原状，他带给我们的比亚当失去的更加丰盛。归正神学家巴文克说，基督不但完成起初的人亚当所做错的事，同时也完成了亚当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。罪给我们生命带来很大的破坏，但主的恩却更加丰盛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基督的义更有能力带来生命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在基督里我们拥有的是喜乐，是生命，是复活，是盼望，是得胜。耶稣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我的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是要在基督里恢复他的形象，他的工作何其大，他的心思极其深，我们不仅只是不至灭亡而已，还有见证经历他所应许的永生。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神的意图很清楚，他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要我们怎样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是我们可以期待的。从人的眼光看，一个有荣耀的人是一个有分量有尊荣的人。荣耀神不是我们给神增加什么，而是彰显出他的性情。荣耀神就是把我们与主联合与神有份的性情显露出来，这是我们成圣所关注的最要紧的焦点。主的灵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越来越不像首先的亚当，而是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模样，
约略在亚当的罪上死，在基督的义上活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亚当未曾犯罪以前，与你在园里是何等快乐。感谢你为我们而来，拯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。我们在亚当里失去的，你我们尽都得了回来。亚当没有做到的，你都做到了。你本来富足，与父同享创世之前的荣耀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生在马槽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因你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这是何等恩典！愿你用开通人悟性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，叫我们更加明白这恩典，叫我们的心被恩感，一生歌颂你，火热爱你，甘愿把自己献给你，终身侍奉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朋友，神说要爱世人，但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与一个非信徒有着过从甚密的交往。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？圣经经文上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可同父一轭。这节经文常被用来支持基督徒和非信徒保持距离，可是同一卷书信中，保罗又说，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为要得着一些人。这种表面的矛盾显示了一个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深层张力，那就是怎么样在爱世人的同时保持分别为圣。你的器皿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欣赏。

旧约中的隔离命令。比方说，不和外邦人通婚常被误解为排他主义，可是细读以斯拉记，你会发现问题的核心是信仰的纯洁性。当以色列人和拜偶像的外邦人通婚，导致圣洁的种类与外邦的女子混杂，这才是神所禁止的。新约里，耶稣和税吏和罪人同席，却严厉警告法利赛人的伪善，这又说明真正的分别为圣不是地理的隔离，而是心灵的纯洁。就像盐要接纳食物才能够防腐，光要照进黑暗才能够驱散阴影。使徒行传里，保罗在雅典的经历展示了智慧交往的典范，他既没有因看见满城偶像而退缩，也没有因讨好听众妥协真理。他引用希腊诗人的诗句，却将它巧妙地指向基督。这种在文化里却不属文化的态度，不正是今天的你我应有的立场吗？今天人常陷入两个极端，要么完全的世俗化了，失去见证，要么自我隔离，失去了影响力。可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换句话讲，在持守真理的前提下，一个人要学习在不同的处境里做福音的使者。光和盐，一起来收听

乐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
朋友，《路德记》提供了一个特别美丽的范例。摩押女子路德因着对拿阿米的爱而认识真神，这可不是偶然的混合，却是有目的的相交。拿阿米没有因路德的背景就排斥他，而是用生命见证吸引他归向神。这也提醒你我，基督徒和非信徒的交往不该是消极的隔离，而是积极的见证。就像拿阿米一样，用生命影响生命，也要像路德一般，在交往中持守信仰的纯洁。那具体到日常生活里该如何呢？比方说在职场上，你我要殷勤不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这意味着以专业能力赢得尊重，以正直的品格见证信仰。和朋友的友谊关系上，与非信徒的友谊真的要有智慧的设立界限，可以一起外出用餐运动，可是一定要避免参与违背信仰的活动。还有一些事物的参与上，不妨如经文所说，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又意味着你我在享受文化娱乐时，要持守住自己的分辨力，同时积极地参与这些活动。你觉得如何呢？保守我的心，一起来收听。

基督徒怎么样处理和非信徒的关系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话题。圣经教导你我，既要与众人和睦，又警告说不要与世界同流合污，这恰恰反映了福音的本质。你看，基督既道成肉身进入世界，又呼召你我分别为圣，怎么在保持圣洁的同时活出爱的见证，是我们都要面对的挑战。毫无疑问，福音从根本上改变了你我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经文说，在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。这种关系的伟大之处就体现在它打破了种族、阶级、性别的隔阂，建立了让基督做主的新群体。可同时呢，福音也带来了新的界限。耶稣不是说了吗？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朋友，这界限不是出于优越感，却是源于身份的本质差异。拣选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月，
3: 那是金色。
4: 与你有月，亲爱的朋友，是否有时在对怎么样跟非信徒相处有些矛盾呢？毕竟你我身边的人数不少，这二者之间一定有某种张力存在。在今天，这种张力似乎更加的明显。福音的本质是爱，神爱世人的宣告决定了你我不能对非信徒用冷漠或敌视的态度。爱是最大的诫命，也是见证的核心。于是建立关系的智慧在于以生命影响生命，而不是简单的划清界限。然而平衡的实践同样需要智慧。你我可以和非信徒建立友谊，同时要持守信仰原则，避免被世俗价值观同化。这平衡不是妥协，是信心的体现。说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像一把盐，就是既要融入食物，又要保持咸味，也要像光，就是既要照亮黑暗，又要保持纯净。靠你我自己的能力万万不能，却是依靠圣灵的大能。朋友，让你我总效法基督吧。你看他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却没有犯罪。在这弯曲被拗的时代，愿你我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转化，一起来欣赏。